0: 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3: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4: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森和天域千金承诺，实力为证，降筑如期。16栋楼荣耀封顶，喜迎预售许可证，现已盛大开盘，认购从速。星宇建筑40载施工品质，打造城市封面作品，大晋江城。金筑建面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进大平层，以高阶产品力敬献塔尖，改善人居。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0417-380-8888。
5: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级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5: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5: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0: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7: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100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7: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7: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2: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0: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燕之屋，
6: 声声有爱，
7: 句句关情。
8: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好的，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一同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傍晚转中雨，局部雨量偏大，东南风3到4级，2点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1到14度，盖州22到14度，大石桥22到13度，鲅鱼圈22到12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傍晚转中雨，局部雨量偏大，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2点前后转6级，阵风7到8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中国人的家，是繁衍生息的沃土，是安身立命的港湾。
2: 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是灵魂永恒的归宿。
1: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
2: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
1: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
2: 愿江山如画，国泰民安，河清海晏，岁岁长安。
1: 愿山河远阔，烟火绵长，我的祖国生日快乐。
2: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1: 繁荣昌盛，
2: 永续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4: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3: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4: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3: 应该啥样啊？
4: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3: 真绿

0: 设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五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0: 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0: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0: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1: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0: 当回忆惊醒，
2: 是谁在敲打我？
0: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

好的，北京时间早上的8:15了，收音机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节目边走边听，我是这一时段的主持人江东。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的第三天啊，还是要祝愿大家假期愉快。可能呢经过两天的假期之后，第三天开始的时候，大家呢又要开始新的行程了啊，也不知道这两天大家玩的怎么样啊，去到哪些好玩的地方，吃到哪些美味的美食，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呢通过我们的951微信平台来发来信息和我们互动一下啊，说一说您过去两天的一些旅游的体验，也说一说未来的计划和安排。同时呢包括您想听哪些好听的歌曲，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发来信息啊，我们一起来分享好听的音乐。首先呢送给大家的歌曲是由房东的猫带来的《少年时》。

现在呢，通过我们的951监控视频来看呢，现在在咱们市内的各个主要街路啊，目前车流量还不是很多，因为毕竟是假日，可能很多朋友呢早上会稍稍的晚起来一会儿，然后等到九十点钟的时候再出门，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呢，在假期当中，其实这个休息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只有养精蓄锐啊，然后我们开车上路的时候才会有更多的安全的保障啊。继续来听的歌曲是由周深带来的《一事有成》。

当中呢，可能每天的这个娱乐呀、作息呀也不是那么的规律，这个时候呢就一定要严防疲劳驾驶。我们都知道疲劳驾驶呢是非常危险的行为，特别是在开车开长途车的过程当中啊。据研究呢，这个疲劳驾驶啊给驾驶人带来的危害呢主要有以下几点。当驾驶人处于轻微疲劳的时候，会出现这个换挡不及时不准确啊，这轻微疲劳会出现换挡不及时不准确。那当驾驶人处于中度疲劳的时候，操作动作会出现呆滞，有的时候会甚至忘记操作。第三呢，就是当驾驶人处于重度疲劳的时候，往往会下意识的操作或者出现短时间的睡眠现象，严重的时候会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所以呢，在假期旅行途中，很多朋友呢总是从一个旅行的景点赶往下一个景点，然后长途开车还会比较的疲惫，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注意休息啊，开车一定要保证足够的睡眠时间和良好的睡眠效果。另外呢，要合理的安排休息方式，长途开车呢最好有两个人轮流驾驶啊，交替的休息，每个人驾驶时间呢应该在2到4个小时之间。另外呢，尽量的避免夜间长时间的行车，尤其是凌晨时段开车，这个时候相对来讲危险性是比较高的啊。夜间行车光线条件差，再加上生物钟的影响，容易使人精神犯困。夜晚的路面视野距离比较短，如果驾驶人对路况不熟悉，就非常容易引发交通事故。还有呢，就是在长途驾驶过程当中呢，要遵循逢三必进的这样一个原则。什么叫逢三必进呢？就是在高速持续驾车的时候，要有这种逢三必进的意识。就是如果驾驶车辆可以轻松地通过两个服务区，但是呢，当您到了第三个服务区的时候，就一定要进去停停车，稍微的休息一下。哎，这样的一个操作方法，也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避免疲劳驾驶。就是说您经过了两个服务区来到第三个服务区了，虽然你感觉状态不错也没事还可以继续开，但这个时候最安全的做法呢，就是来到第三个服务区了，咱们把车开进去休息休息，下车溜达溜达，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或者说在车里稍微的小睡一会儿，恢复一下精力。这样的话呢，对于我们的驾驶安全啊是非常的有保障的。也希望大家在开车的路上都能够平安快乐。好，继续来听到歌曲，是由许嵩带来的《有何不可》。

这是一首许嵩带来的《有何不可》啊，在假期当中呢，就是可以随心所欲的去安排自己的计划啊，就是有大把的自由的时间可以来支配。当然呢，还是提醒大家，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驾驶啊，毕竟安全，有了安全，有了平安，才有我们幸福的生活啊。好，继续来听到歌曲，是由孙燕姿带来的，名字叫《一起走到》，走到哪里呢？可能每个人的出发的目的地都有所不同，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在这个假期好好的去体验一下这种松弛快乐的感觉。

继续听到的歌曲是由陆先生乐队带来的《与我轻轻唱》啊，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假日啊，开着车听着歌，嘴里面在哼唱着小曲儿，看着窗外的风景，应该说呢，也是一种非常不错的假日的享受啊。

0: 坐在门口的角落，静静地看着心中的话，下次再说。
1: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心为您服务。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1: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2: 你好，燕之屋。
0: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知识汇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知识汇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燕之屋，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6: 森和天域千金承诺，实力为证，降住如期。16栋楼荣耀封顶，喜迎预售许可证，现已盛大开盘，认购从速。星宇建筑40载施工品质，打造城市封面作品，大晋江城。金筑建面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平层，以高阶产品力敬献塔尖，改善人居。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0417380888。
7: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8: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7: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8: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7: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8: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9: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7: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9: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7: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9: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7: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9: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7: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0: 声声有爱，
11: 句句关情，
10: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一起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傍晚转中雨，局部雨量偏大，东南风3到4级，两点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1到14度，盖州22到14度，大石桥22到13度，鲅鱼圈22到12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

0: 云，傍晚转中雨，局部雨量偏大，东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两点前后转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中国人的家，是繁衍生息的沃土，是安身立命的港湾。
2: 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是灵魂永恒的归宿。
1: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
2: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
1: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
2: 愿江山如画，国泰民安，河清海晏，岁岁长安。
1: 愿山河远阔，烟火绵长，我的祖国生日快乐，
2: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1: 繁荣昌盛，
2: 永续

0: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3: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4: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甜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5: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6: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7: 红日一生在东方。
6: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8: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9: 山河无恙，如你所想。
6: 当回忆惊醒，
10: 是谁在敲打我？
6: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好的，北京时间的9:10，欢迎大家继续的来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节目边走边听，我是这时段的主持人江东。这个时间呢，可能很多朋友呢已经陆陆续续的啊开车开启新一天的旅程了啊，也希望大家新的一天呢平安快乐。同时呢提醒大家，你看现在呢窗外的天气好像还不错啊，但是刚才呢我们在天气预报当中呢已经跟大家分享了，就是今天的傍晚前后可能就会开始有这个降雨的过程了，所以呢大家如果外出的话呢还是要做好一个防雨的准备。另外呢这个如果您要是去到一些山区啊或者一些这个郊区的这些地方呢，可能还是要来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啊。好，继续来听歌曲，名字叫做《彩虹的模样》。

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的第三天，可能很多朋友还会在继续自己的国庆假期的安排啊。有些朋友呢可能选择长途旅行，有些朋友呢其实也喜欢在咱们营口的周边走一走看一看啊，感受一下家乡的大美风光。其实呢就是在这个国庆的假期呢，营口文旅呢也是推出了很多非常丰富多彩的活动。接下来呢就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啊。首先的一个系列呢叫做槟城欢乐嘉年华。您可以在9月4号到10月8号期间去到辽东湾海岸沿线，还有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的明湖广场以及营口文化艺术中心，去参加那里举办的第二届欢乐营口双节奇遇记啊。在这里呢您可以沿着辽东湾海岸线打造约34公里的游玩线路啊，体验沿线设置的10处的打卡点位。另外呢这个活动还分为成人儿童两大组别，分别有这个沿途收集印章，然后呢集齐印章还可以兑换纪念奖牌等等。应该说呢还是大人孩子可以共同的参与这样一项欢乐的骑行活动。另外呢一个活动推荐给大家的就是奔赴山海欢度国庆假期。在十一假期期间，您可以去到鲅鱼圈区的山海广场，在那里呢有疯狂动物城主题巡游，还有变脸和魔术双秀，另外还有山海有约音乐会、国风和卡通形象巡游等元素亮点纷呈。另外呢活动也设置了爱国打卡点位等等啊，去到那里的话呢也一定会感受到一个欢乐的假期啊。另外呢还有大家可以去到辽宁团山国家海洋公园，那里会有飞天宫灯首演，还有民俗舞狮、冷焰火瀑布盛典、国风体验、互动诗词会、猜灯谜、民谣音乐会等内容啊，也会吸引游客沉浸式的感受山海间的欢乐氛围。当然呢在鲅鱼圈区你也可以在国庆假期的晚上去到那里的鱼圈夜市啊，那里呢会有军乐队的演奏，还有小红军师朗诵、红色故事舞台剧的精彩展演。另外呢北广场也开设了露天电影院啊，循环的播放抗战题材的影片，还有省级袋鼠格斗拳王争霸赛热血开赛。另外还会有很多的商户开展一些主题的促销，外摆特卖啊，应该说这个活动呢也是集红色文化、竞技赛事、市集消费于一体的啊。另外呢在十一期间呢咱们营口的文旅呢还有很多非常丰富的活动啊，我们一会儿呢也会在节目当中陆续的给大家来介绍，应该说非常的精彩。如果您这个假期不想远走的话，在咱们营口本地啊也可以充分的感受到这种假期的欢乐。好，继续来听到歌曲，是由李荣浩带来的《年少有为》。

这是李荣浩的一首《年少有为》啊。接下来呢，继续来推荐啊，在咱们这个国庆假期期间啊，营口文旅安排的一些非常精彩丰富的活动。下面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就很多朋友除了在国庆假期要去到一些景点之外，其实逛大集也是很多朋友度假的一个新的选择。那么在10月1号到10月8号期间啊，您可以去到老边区的东湖广场或者是云岩集潮汐里景区。在这里呢，有这个东湖广场依托湖景灯光喷泉资源推出的全民演艺，还有这个湖上游船、休闲集市、特色小吃等这些项目。然后呢，在云岩集潮汐里，这里呢打造的是江南国风夜游场景，会上演这种国风演绎非遗表演，持续释放夜间的消费活力。另外呢，你也可以去到鲅鱼圈区的红旗大集啊，这个国庆假期，国庆假期这个红旗大集呢是天天开集，会开展这种美食大赛啊，厨艺擂台赛，推出秧歌、红歌合唱，还有民族服饰走秀、全民大舞台，打造国旗主题打卡点，沉浸式的去感受市井烟火。当然了，在晚间呢，你也可以关注一下啊，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明湖广场上演的非遗火秀狂欢，时间呢是在10月1号到10月5号，在这里呢有这个亲子童趣互动、国粹非遗演绎，还有网红夜景打卡、全民篝火狂欢，日夜双场，应该说是精彩不断。所以呢，有的时候啊，真的，如果您在假期不想太累啊，想要度一个悠闲自在同时又体验感很丰富的假期，其实在咱们营口本地呢就可以满足您的这种需求啊。继续来听到歌曲，是由刘宇宁带来的《引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2027年度报刊大收订开始了，营口市邮政公司将一如既往地为广大读者提供最优质的服务。您可通过各邮政支局网点拨打电话11185，登录 bk.11185.cn 网站，微信搜索中国邮政微邮局订阅报刊，咨询电话0417-2822-800。
3: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4: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4: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4: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5: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100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5: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5: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
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951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好的，北京时间的9:39了，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频率来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边走边听，我是这一时段的主持人江东。非常高兴呢能够在美好的假日时光当中和大家相会在电波里面啊，继续用好听的音乐陪伴着大家的假日时光。再次提醒各位好朋友啊，在今天傍晚开始呢可能会有降雨的这样一个过程啊，所以呢也请大家在外出的时候要做好防雨的相应的准备。

那在国庆假期当中呢，很多朋友呢除了外出旅行之外啊，也希望把平时睡不够的觉能够一次性的补上啊，就是看似很舒服，但是呢其实也要注意，这种过度的补觉其实看似在犒劳自己，其实也有健康的隐忧啊。医生讲呢，每个人都有特定的睡眠的节律，它是人体睡眠与清醒状态在24小时昼夜周期当中呈现出的一个规律性的变化，而睡眠节律一旦被扰乱，它会影响到我们日常的生活状态，甚至是大脑的功能。试想啊，当您长假一下子报复性的熬夜和白天大量的补觉，首先呢相当于打破了日常稳定的睡眠的节律，那一旦回归到我们工作日的正常作息，身体呢就会产生一种微型的时差，就会导致上班呢或者上学的时候精力不济啊。另外呢，这个觉也不是睡得越多越好，每个人都有相对固定的睡眠的需求，而一旦睡的时间超过了身体睡眠的需求，就可能会出现下一次睡眠难以睡着或者是失眠的现象。另外呢，过度的睡眠其实也会增加萎靡啊，然后精神不稳定的这样一个症状，长期睡眠超时也会让身体代谢处于一个抑制状态，反而会加速身体机能的老化。

所以呢，医生建议大家呢，即使是在假期当中，大家的作息呢也依然要尽量的去遵循我们往日的规律啊，前后呢不要差一个小时啊。比方说呢，平时我们晚上10点钟睡觉啊，那假期呢顶多就往后延一个小时，就是11点睡觉就差不多了。这样的话呢，到上班上学开始之后，我们的身体的调整呢不需要费太大的力气啊，也能够让我们的这个睡眠啊包括作息呢始终处在一个规律的状态当中，这样的话呢对我们的身体是更有好处的啊。好，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是由黄霄云刘端端带来的侧脸。

接下来呢，为大家送上的是一首粤语歌曲啊，名字叫《连锁反应》。可能听这个歌名呢，很多朋友不一定那么熟悉，但说一下它的中文版，就或者说出它的这个国语版的名字啊，大家就都熟悉了，《路灯下的小姑娘》。

好的，一首 disco 风格的舞曲，我们一同欣赏完之后呢，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是由李健带来的《月半弯》。

0: 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九五幺，
3: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二十一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享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4: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5: 用高油高盐高热量的食物呢，会加重我们的胃肠负担，哎，这样的话呢，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讲是会有一定的损害的。所以呢，希望大家呢在假期当中饮食也好，作息也好，还是要遵从一个日常的规律啊，不要突然间有太大的一个转变，这样的话我们的身体真的会容易吃不消的啊。身体不舒服了也一定会影响我们度假的心情，对不对？好，接下来呢听到歌曲是由王心凌带来的睫毛弯弯。

产供储销体系，提升储气调风能力，保障区域清洁能源供应安全意义重大。项目2023年3月开工建设，经过2年多高标准施工，如期实现中交节点。项目总投资70.09亿元，占地55.2公顷，设计年最大接线能力620万吨。一期建设可停靠26.6万立方米级 LNG 船舶的专用泊位，4座20万立方米储罐及全套配套设施，可完成 LNG 接卸、储存、气化、外输、装车全流程作业。二期规划新增2座储罐，持续扩容保供能力，项目年供气能力可达87亿立方米，可满足东北三省居民一年的用气需求。4座储罐静态储气5亿立方米，可满足辽宁全省居民一个半月的用气需求，将有效补齐辽宁及东北地区冬季用气保供短板。项目投产后，将进一步优化区域能源结构，赋能营口临港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东北全面振兴提供坚实的能源支撑。建设过程中，项目直面高寒、复杂熔岩地质等施工难题，大力推进技术创新与智能建造，预计可取得专利20项、省部级工法8项、省部级 QC 成果10项，多项施工工艺填补高寒地区大型 LNG 工程建设空白，为国内同类项目提供工程示范。营口 LNG 公司副总经理、安全总监

0: 言张忠耀。
1: 今天营口 LNG 接收站顺利举办中交仪式，这是项目建设的关键里程碑，我们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全部的建设任务，下一步将有序开展系统调试投产筹备工作，力争项目早日投用，有效保障东北区域清洁能源稳定供应。
0: 本台记者报道。10月2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曹阳专题调研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生态环保作为底线红线，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推进整改，压实各方责任，健全长效机制，以钉钉子精神、不折不扣完成整改任务，以整改实效推动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并进。在敬业营口中板有限公司，曹阳现场听取产能置换及指标争取情况汇报，查看相关转炉关停情况，了解企业用电、生产经营和产品市场定位情况。他指出，生态环保是底线红线，企业要正视历史，扎实整改，杜绝侥幸心理，时刻绷紧合规生产这根弦。相关部门要压实监管责任，帮助企业解决整改难点堵点，协调推进产能置换，督促企业依法依规生产。在市东部污水处理厂，曹阳走进中控室，查看污水处理工艺运行和各项指标数据，了解日处理能力和问题整改进展。他强调，要依法查处违法排污行为，用高违法成本遏制环境违法，严格规范涉水企业专管全覆盖，从技术角度根治环保问题。要加快应急事故池和管网残存污水合规处置，全面推进涉水企业专管改造和管网错接混接修复。要通过市场化方式实现长效化可持续污染治理，坚决防止问题反弹。在营口同方能源技术有限公司，曹阳实地查看回填区域沼渣青蛙和渗绿叶处置情况，了解整改措施落实和治理工作进展。曹阳强调，企业要深刻吸取教训，必须勇于担当，不计成本完成整改。各部门和属地政府要举一反三，加强监管，在严厉打击违法行为的同时，强化治本之策，确保打击一个，震慑一片，完善一个行业，坚决防止类似问题再次发生。在调研中，曹阳强调，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是重大政治任务，必须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市直部门指导监管责任和属地政府责任，多方合力协同攻坚。要坚持问题导向，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既要确保整改到位、长效长治，又要保障企业健康发展，在首牢生态红线中培育绿色增长动能，以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支撑营口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副市长王正刚参加调研。
2: 本台记者报道，11假期，我市大辽河口湿地又迎来候鸟迁徙高峰，万千飞鸟翩跹起舞，逐巢而飞，壮阔唯美的鸟浪景观持续上演。连日来，在大辽河口滩涂鸟浪广场一带，大批候鸟云集栖息，灰鹤、白鹭、恒鹬等40余种水鸟在此觅食停歇，鸟群时而低空贴水盘旋起舞，时而列队高飞变换阵型，层层羽翼翻涌起伏，如同灵动的金色浪潮。飞鸟腾空遮天蔽日，鸣声清脆，落滩错落成片，生机盎然，独特的生态美景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摄影爱好者前来打卡观赏，定格秋日盛景。年年飞鸟如约而至，是营口生态持续向好最直观的见证。近年来，我市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持续加大大辽河口湿地保护修复力度，稳步推进湿地综合治理、水质提升、滩涂修复等系列生态工程，用心守护近150,000亩原生态湿地资源，通过持续优化湿地生态环境，涵养水生生物种群，不断完善候鸟栖息觅食环境，为迁徙鸟类筑牢优质生态家园。在做好生态修复的同时，我市持续织密候鸟保护防护网，林业、公安、属地乡镇联动开展常态化巡查值守，严厉打击非法猎捕、破坏湿地栖息地等违法行为， 通过常态化开展爱鸟护鸟宣传，组建志愿服务队伍，健全长效管护机制，营造

0: 全民护鸟，共建生态家园的浓厚氛围，让过境候鸟安心停歇，顺利迁徙。生态持续改善，候鸟逐年增多。据林业部门监测，近几年过境大辽河口的候鸟种群数量、停留时间实现稳步双增长，珍稀鸟类现身频次明显提升。目前大辽河口湿地已记录鸟类300余种，涵盖多种国家一二级重点保护鸟类，名副其实成为候鸟栖息繁衍的生态天堂。
1: 日前，第九届中国农民丰收节暨鲅鱼圈区芦屯镇小望海村红薯文化季启幕，村民游客齐聚现场，以薯为媒欢庆丰收，充分展现乡村产业发展活力。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活动现场，薯王评比吸引了众人围观，种植户们抬来自家收获的红薯，摆上评比擂台，角逐今年的薯王称号。评委现场称重核验品相，一个个个头饱满的红薯凝结着农户一整年的耕耘汗水。鲅鱼圈区芦屯镇小望海村永春红薯专业合作社刘永春：
3: 今年这个红薯啊，足足有7斤多，能评上薯王呢，我心里呢特别高兴。以前种地瓜还成卖不出去，现在有了丰收节、红薯文化季这些活动，名气打出去了，地瓜根本不愁销路，地里的货刚收上来就被订走了，咱们农民实实在在得到了实惠。
2: 现场不少游客带着家人前来打卡，体验挖红薯农事乐趣，品尝烤红薯、地瓜丸子等特色小吃。大家逛农特产品展销摊位，沉浸式感受乡村秋收的热闹氛围。游客陈思文：
4: 小望海地瓜特别有名，而且口感特别

0: 小望海村以党建为引领，依托党支部加经济联合社加村民模式发展红薯特色产业，改良品种，拓宽销售渠道，红薯已成为村民增收的当家产业。鲅鱼群区芦屯镇小望海村党总支书记汤福明：
1: 一方面展示咱们村的红薯产业，另一方面搭建产销对接平台，通过农文旅融合把红薯产业做活，实实在在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0: 活动现场还展出红薯粉条、苹果、蜂蜜等本地农特产品，以结汇促产业，以丰收聚民心。
2: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老边区路南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联合营口岁月之音艺术团共同举办国庆文艺汇演，演出在开场舞《花开盛世》中拉开帷幕，舞蹈《红梅赞》《特斯河之赞》灵动优美，歌曲《东方为什么红》《把一切献给党》，萨克斯二重奏《我爱你中国》等节目悠扬动人，模特秀《飞向那太阳》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整场演出精彩纷呈，饱含浓浓的家国情怀，增添喜庆节日氛围。
3: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2: 播音黄子恒、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3: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2: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4: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90年风雨兼程，长征精神历久弥新，欢迎收听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广播微短剧《想起一些人》，让我们在一个个红色故事中追忆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脚踏实地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现在请听《红军神炮手》。
6: 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后，沿会理至西昌大道继续北上，准备渡过大渡河进入川西北。蒋介石早已调集重兵加强大渡河以北的防御力量，企图凭借大渡河天险南攻北堵，围歼中央红军与大渡河以南地区。1935年5月24日晚，红一团占领了安顺场，历史上著名的强渡大渡河之战即将打响。
7: 大渡河是岷江的一大支流，河宽300米，水深湍急，两岸是险峻的群山，地势险要，大部队通过那是极其困难的。咱们必须组建一支渡河突击队，拿下对岸的滩头阵地。
8: 可是我们这边的火力压制是个问题啊。
7: 咱们不是还有一门迫击炮吗？
8: 有是有，但是没有炮架，连瞄准镜都丢了，而且炮弹只剩下3枚了。
7: 少是少了点，不过呀，咱们不是还有赵章成吗？
6: 说起赵章成，早在强渡乌江时，时任红一军团炮兵连连长的他就立下大功。当时先头部队登岸后，被敌军预备队疯狂反扑，被逼到江边险地。

0: 二十一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抢救大米，辽宁农业龙头企业荣誉出品，30年专注，只为这一碗好饭。老品牌，匠心坚守，口感软糯，品质始终如一。家庭日常优选主食，全家吃得放心。订购热线：

0: 02713333。
1: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荆棘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同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2: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4: 您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5: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6: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4: 您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中国人的家，是繁衍生息的沃土，是安身立命的港湾。
9: 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是灵魂永恒的归宿。
8: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
9: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
8: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
9: 愿江山如画，国泰民安，河清海晏，岁岁长安。
8: 愿山河远阔，烟火绵长。我的祖国，生日快乐！
9: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10: 繁荣昌盛，永续。

0: 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3: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4: 大哥，您要是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儿。
5: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6: 妈妈，楼下开会了。
2: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7: 邻居你好。
8: 邻居您好。
9: 邻居，有你真好。
2: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

0: 推荐播出。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文艺窗口。生活最美的风景从来不在远方，而在烟火日常的细碎温柔里，寻常街巷，人间百味，一餐早饭，一次相遇，都藏着最质朴最动人的善意与温暖。让文字化成动人的语言，
1: 让文学滋润你我的心田。
0: 欢迎收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文艺窗口栏目。烟火寻常，最抚人心，彻夜值守的民警褪去疲惫，奔赴人间烟火。在热气腾腾的早餐店里，以一根小小的油条温暖了懵懂的孩童。江颖的作品《早餐店》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市井温情。大致从分局机关下沉到基层派出所，开启三天轮值一个夜班的工作模式。再忙也要吃早饭，就成了大志妈妈最常叮嘱她的一句话。大志不以为然，这还用提醒吗？早餐是开启一天的动力源，自己怎么会不重视呢？忙碌的清晨，人家上班，大志下班，又熬过了一个不眠之夜。早起交接班完毕，大志换下警服，决定去外面吃一顿。昨晚接的四起警情，虽说有点一波三折，但都圆满处理了。值班所长口头表扬大志，年轻人有方法有前途。大志很开心，哼着小曲儿启动汽车。巷子口的早餐店主营中式快餐，小店窗明几净，服务温暖妥帖。油条、豆腐脑、小笼包、米粥、茶叶蛋、小拌菜，食客络绎不绝。大志读高中时就常常来这个早餐店，正好门前还有个车位，他想今天就在这儿吃吧。墙上的电视正在播放早间新闻，女主持人字正腔圆的播报声混在了食客们嗡嗡的交谈里，早餐铺子最能彰显出一座城市的烟火气。点好餐，大志端着餐盘侧身往里走，窗边有一处闲静位置正合他心意，赶紧落座。餐盘里油条与豆腐脑混合的香气是熟悉的味道，他迫不及待地一口咬下了半根油条，伸手想去拿盒子里的纸巾，差点打翻了一旁装陈醋的瓶子。大志一抬头，看见邻桌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瞪着大眼睛，支着小白牙盯着他笑。大志冲小女孩挤一下眼作为回应，小女孩的一双杏核眼立马变成两个弯月牙，她还俏皮地吐了一下舌头。小女孩正独自在邻座等待，不远
2: 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可是母亲病了，父亲写下了这篇序语，回忆和母亲既是兄妹又是夫妻的七十余年的情感，回忆婚后八年的牛郎织女生活，母亲背井离乡跟随父亲上山下乡，一片瓦一块砖一根木头的拼凑起一个家，为和母亲奔赴钻石婚，父亲吹响进军号，他在母亲的病榻前紧握母亲的手，他多想携母亲的手走进钻石婚的殿堂。可是那年十月母亲走了，钻石婚序语永远留在了回忆录里，钻石婚的遗憾也永远留在了父亲心里。父亲的回忆录珍藏在书柜里，和回忆录一起珍藏的还有当年的全家福照片。我孩提时的那张全家福照片是黑白色的，那时父母还满头青丝，我和哥哥姐姐的脸上还满是稚气，我的马尾辫上

学着母亲用布头做的发饰。长大后的我们也都有了孩子，彩色的全家福装满了岁月静好，承载着美满幸福。后来的我们依然还照全家福，即便爱着的人已经离席，我们的爱依然继续。一本回忆录，一段录音，一张张全家福，生命中值得珍藏的还有很多，比如那件蕾丝衬衫，那是母亲姐姐去北京旅游时给我买的，也是母亲给我买的最后一件衣裳。30多年了，蕾丝已经脱落，衣裳的色泽也不亮丽，可是我一直不愿舍弃。还有儿子长大后在幼儿园画的画，儿子长大后寄来的第一封家书和身着戎装照片，这些是我心头永远不会冷的温暖。

那些藏在细碎日常里的疼爱，被用心珍藏，一生置顶，成为了我们漫长岁月里最坚实最温暖的底气。愿我们心怀温柔，真。

什么情况下需要切换近光灯呢？主要有以下四种情况：一是对面有车开过来的时候，二是离前面同方向的车距离较近的时候，三是当路上足够亮的时候，四是在通过铁路交叉路口和进入市区道路时，在地下通道车库行驶时也要打开近光灯。交通事故与照明密不可分，据数据统计啊，22%的交通事故都是

出现在晚上，如果呢没有养成正确使用灯光的好习惯，有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与其后悔，不如改变，从现在开始学会正确使用车内的大灯，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

0: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百年风云，老世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世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世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到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

0: 惠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4: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2: 你好，燕之屋晚宴。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声声有爱，
8: 句句关情。
7: 951信息快报。
9: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3:03，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傍晚转中雨，局部雨量偏大，东南风3-4级，凌晨2点前后转4-5级，阵风7级。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傍晚转中雨，局部雨量偏大，东南风5-6级，阵风7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凌晨2点前后转6级，阵风7-8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0: 中国人的家，是繁衍生息的沃土，是安身立命的港湾。
11: 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是灵魂永恒的归宿。
10: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
11: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
10: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
11: 愿江山如画，国泰民安，河清海晏，岁岁长安。
10: 愿山河远阔，烟火绵长。我的祖国，生日快乐！
11: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10: 繁荣昌盛。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擦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4: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0: 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2: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1: 当回忆惊醒，
3: 是谁在敲打我？
1: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道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甲乙丙丁》，那么这也是在网络当中爆火的一首歌，然后现在你也在一些综艺节目当中这首做一些翻唱。我有的时候总会在节目当中感慨，就是很久以前我非常怀念我们的小时候，就是买一整张专辑，然后呢反复去听其中的歌，包括那些歌单我们都会细细的去研究，有的时候甚至会额外去抄一份歌单。我很怀念那个时候。现在呢，很多的歌就是副歌可能会火一段，可能过一段时间呢火的是这首歌的另一段，就是你很难将它完整的听一遍，或者是说这首歌能够让你有多长时间的这个印象，它可能就火了只是一段时间，就会觉得有一点遗憾吧，就是会有一些怀念吧，会很怀念小时候买当代歌坛的日子。就是我一说出这个杂志的名字应该就暴露年纪了，对，就是我很怀念那个时候，好像现在就再也找不回来了。继续要来听歌，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张远，《爱你是写在雪中的诗》，来听到这首新歌。喜欢他

是来自于孙燕姿的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样子》。继续要听到的是来自于张含韵的歌，我觉得最近的她呢，除了带给我们很多在影视上的一些惊艳的作品，还有很多打动我的歌曲。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她的近期的一首新歌，叫做《共赴青山》。

0: 二十一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1: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6: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7: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5: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声声有爱，
11: 句句关情，

0: 信息快报。
1: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4:03，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傍晚有中雨，局部雨量偏大，东南风3到4级，凌晨2点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傍晚转中雨，局部雨量偏大，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凌晨2点前后转6级，阵风7到8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2: 中国人的家，是繁衍生息的沃土，是安身立命的港湾。
3: 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是灵魂永恒的归宿。
2: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
3: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
2: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
3: 愿江山如画，国泰民安，和亲海晏，岁岁长安。
2: 愿山河远阔，烟火绵长，我的祖国生日快乐。
3: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2: 繁荣昌盛。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

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卓文萱，收录在早期他的专辑叫做《幸福氧气》这张专辑里。我觉得他也是声音很甜美，非常会唱情歌的一位歌手。这一次呢，能够在综艺节目当中听到了，其他的歌手在翻唱他的歌，我也觉得会让我很惊喜。接下来听到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2: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2: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4: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5: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3: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1: 2027年度报刊大收订开始了，营口市邮政公司将一如既往地为广大读者提供最优质的服务。您可通过各邮政支局网点拨打电话11185，登录 bk.11185.cn 网站，微信搜索中国邮政微邮局订阅报刊，咨询电话0417-2822-800。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9: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收听951，
10: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沈阳广播电视台、
11: 鞍山市广播、
0: 鞍山市、
11: 承德、
0: 呼伦贝尔市、
11: 赤峰、
0: 通化市、融媒体中心、
12: 葫芦岛市南调区、
11: 锦州、
13: 汶川市、
11: 沂良市、
0: 辽阳
11: 广播、
0: 牡丹江市、

0: 好新闻传媒中心，
1: 吉林市融媒体中心，
2: 18家城市媒体联合制作广播系列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1: 1931，山河破碎，千千万万个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团结起来，举旗抗日，捍卫家园。
2: 他们各自为战，没有番号，没有后援，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东北抗日义勇军。
1: 他们用血肉之躯谱写了共赴国难、浴血抗战的英雄壮歌。
3: 14年抗战的起始就是9·18事变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斗争，这是源头。
4: 义勇军极大振奋了东北乃至全国的抗日士气，
5: 义勇军实质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步伐。
1: 95年后，吉林、辽宁、黑龙江、河北、内蒙古
2: 联合制作
1: 广播系列专题，
2: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1: 下面请听由沈阳广播电视台制作的苗可秀从烽火英魂到青春传承。
6: 在辽宁本溪下马塘镇有一所特殊的学校，每天清晨这里的孩子们都会唱起同一首校歌，歌声清澈而坚定，穿越山峦也穿越时光。这座学校因一个人得名，这首校歌为一个人而唱，他就是抗日英雄苗可秀。1906年，苗可秀出生在这片土地。1926年，他怀揣读书报国的理想，考入东北大学中文系。然而5年之后，9·18事变爆发，东北沦陷，山河破碎。苗可秀烈士的外甥83岁的王学武老人追忆道：“
7: 日本人占领沈阳以后，就随一些进步的青年在北大借读。1932年从北大毕业以后，正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的时候。舅父看到日本人在东北，在家乡杀光、烧光、抢光，他就想坚决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32年大学毕业后，他就放弃了学校分配他到辽阳县当时县长的职务，投笔从戎，就从北京奔向了辽宁的凤凰城，投身到邓铁梅领导的东北抗日自卫军。
6: 苗可秀创建了让日军闻风丧胆的中国少年铁血军，这支由青年学生和农民组成的队伍活跃于辽东山区，屡次重创日军。1935年，苗可秀不幸被捕。
7: 35年6月，在一次战斗当中，苗可秀身负重伤，被日军抓住。日本人抓住了苗可秀以后，给他高官厚禄，要封苗可秀为东北警备司令。苗可秀一言拒绝。7月25号，日本人在凤城把他押到这个南山头以后，警察局局长田尚拿着战刀到他面前：“如果你能投降，我马上放你回家。”苗可秀说：“抗日不怕死。”日本人一看实在没招了，取了一箱薯片发给被苗可秀枪毙那些义军军官的家属。数人近距离对着苗可秀打了10多枪，舅父头部、胸部鲜血直流。舅父就是这样英勇就义，为国捐躯，当年29岁。
6: 今天在苗可秀的家乡，英雄未曾离去。在苗可秀学校的校本中，英雄的事迹被写进课文，这里的每一位学生都能熟练背诵。
8: 苗可秀是一名抗日民族英雄。1931年，
6: 学校的东北抗联精神综合展示里，一件件文物静静地诉说着那段烽火岁月。学校副校长叫甄杰。
9: 咱们现在所看到这个玻璃展柜里面的这个苗可秀的母亲为他做的乌拉鞋，这把红缨枪是苗可秀少年时期使用的。这面战旗是当年苗可秀率领抗联中国少年铁血军与日寇作战的时候战旗。
10: 学校为什么以苗可秀来命名呢？
9: 因为我们学校地处苗可秀的家乡本溪市南子区下马塘，立名记其精神，2006年正式命名为苗可秀学校。

0: 咱们这样一个命名赋予了学校怎么样的一个特殊的教育使命呢？
1: 啊，我们学校它以学英雄做先锋传精神为指引，把传承抗联精神作为特殊的教育使命。
2: 究竟是什么让一位英雄的名字穿过岁月依然滚烫？也许答案就在孩子们的心中。
3: 我是在班会上听到苗火秀的事迹的，最难忘的是他带领少年铁血军抗日，战尽粮绝仍巨响的故事。我在学校的专室里读过苗可秀将军的家书，字里行间满是对救国的决心。今天的生活是先烈用热血换来的，我们要加倍珍惜。
2: 苗可秀精神不仅在故乡扎根，也在他的母校东北大学延续。2023年东大建校百年之际，师生们共同创排了校史剧《同行》，苗可秀等英雄的形象搬上舞台。
4: 关键在于死的价值又在哪里。
2: 剧中苗可秀扮演者东北大学学生冯文相，
5: 它不只是一部校史题材的话剧，也更是一台生动的思政课，将我们这段承载着民族记忆的历史，让它一直同行，一直在场。
2: 如今的中国山河已无恙，王学武老人来到舅父的墓前深情告白：
6: 舅舅，现在的中华民族已经站起来了，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民富国强，不受任何人主宰，被欺压被侮辱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希望每一个公民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珍惜今天，向往明天，不忘昨天。
7: 本期节目由沈阳广播电视台制作。

此刻听到来自于黄霄云的打开，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王鹤野和黄龄演唱的歌。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动画电影八仙当中的一首歌曲，叫做过海啊。我也觉得这部动画电影非常好看，就非常适合二刷三刷的一部电影。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吧。

到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过海》啊，希望大家呢有时间的话，也可以支持一下这部动画电影。我觉得这是会让你非常惊喜的一部电影啊，尤其也是又到了假期了，其实是非常适合的啊。接下来听到这首歌。

听到的是来自于李佳薇演唱的《同道》，而在《兰香如故》这部剧集当中呢，还请来了黄龄演唱其中的一首插曲。我觉得整部剧集呢都是非常值得大家有时间的话去追的，尤其是在假期的时候，很喜欢一个人放空的时候，就需要一部剧集来陪伴你的时候，我觉得这部剧集是非常值得大家去看的，因为它在前期有为后期的剧情埋下很多伏笔，是需要你看到后面的时候才能够感受到，哦，原来前面所有交代的事情后面都有了呼应。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来自于黄龄演唱的《如故》。

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黄龄在《兰香如故》这部剧集当中演唱的一首插曲。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王俊凯，最近大家有在电影院当中看他演的电影吗？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王俊凯的《那夜夏天》。

到这首歌来自于王俊凯的《那夜夏天》。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郁可唯，我们要听到他的这首歌《见幸福》。

0: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5: 您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6: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7: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5: 您好，燕之屋晚宴。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9: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燕之屋。
1: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1: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1: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11: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1: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声声有爱，
1: 句句关情，
0: 951信息快报。
2: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6:04，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并伴有雷电，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明天早上8点前后转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气温营口城区12到17度，盖州11到17度，大石桥11到17度，鲅鱼圈11到1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风5到6级，阵风7级，8点前后转3到4级，气温8到18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北风3到4级，气温9到21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并伴有雷电，南风5到6级，阵风7级，8点前后转北风7到8级，阵风9到10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3: 中国人的家，是繁衍生息的沃土，是安身立命的港湾。
4: 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是灵魂永恒的归宿。
3: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
4: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
3: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
4: 愿江山如画，国泰民安，河清海晏，岁岁长安。
3: 愿山河远阔，烟火绵长，我的祖国生日快乐。
4: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5: 繁荣昌盛，永续。

0: 沈阳广播电视台，
1: 鞍山市广播，
0: 鞍山市，
2: 承德，
0: 呼伦贝尔市，
1: 赤峰，
0: 通化市，
3: 融媒体中心，
4: 葫芦岛市南教区，
1: 锦州，
5: 珲春市，
6: 枫洋市，
0: 辽阳，
1: 大连广播，
0: 牡丹江市，
1: 林口新闻传媒中心，
7: 吉林市融媒体中心。
8: 18家城市媒体联合制作广播系列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7: 1931，山河破碎，千千万万个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团结起来，举旗抗日，捍卫家园。
8: 他们各自为战，没有番号，没有后援，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东北抗日义勇军。
7: 他们用血肉之躯谱写了共赴国难、浴血抗战的英雄壮歌。
9: 14年抗战的起始就是9·18事变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斗争，这是源头。
10: 义勇军极大振奋了东北乃至全国的抗日士气，
11: 义勇军实质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步伐。
7: 95年后，吉林、辽宁、黑龙江、河北、内蒙古
8: 联合制作
7: 广播系列专题，
8: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7: 下面请听由沈阳广播电视台制作的苗可秀《从烽火英魂到青春传承》。
12: 在辽宁本溪下马塘镇，有一所特殊的学校，每天清晨，这里的孩子们都会唱起同一首校歌，歌声清澈而坚定，穿越山峦，也穿越时光。这座学校因一个人得名，这首校歌为一个人而唱，他就是抗日英雄苗可秀。1906年，苗可秀出生在这片土地。1926年，他怀揣读书报国的理想，考入东北大学中文系。然而5年之后，9·18事变爆发，东北沦陷，山河破碎。苗可秀烈士的外甥83岁的王学武老人追忆道：“
13: 日军占领沈阳以后，就随一些进步的青年在北大借读。1932年从北大毕业以后，正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的时候，舅父看到日本人在东北，在家乡杀光、烧光、抢光，他就想坚决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32年大学毕业后，他就放弃了学校分配他到辽阳县当时县长的职务，投笔从戎，就从北京奔向了辽宁的凤凰城，投身到邓铁梅领导的东北抗日自卫军。
12: 苗可秀创建了让日军闻风丧胆的中国少年铁血军，这支由青年学生和农民组成的队伍活跃于辽东山区，屡次重创日军。1935年，苗可秀不幸被捕。
13: 35年6月，在一次战斗当中，苗可秀身负重伤，被日军抓住。日本人抓住了苗可秀以后，给他高官厚禄，要封苗可秀为东北警备司令。苗可秀一言拒绝。7月25号，日本人在凤城把他押到这个南山头以后，警察局局长田尚拿着战刀到他面前：“如果你能投降，我马上放你回家。”苗可秀说：“抗日不怕死。”日本人一看实在没招了，取了一箱薯片发给被苗可秀枪毙那些义军军官的家属，数人近距离对着苗可秀打了10多枪，舅父头部、胸部鲜血直流。舅父就是这样英勇就义，为国捐躯，当年29岁。
12: 今天在苗可秀的家乡，英雄未曾离去。在苗可秀学校的校本中，英雄的事迹被写进课文，这里的每一位学生都能熟练背诵。学校的东北抗联精神综合展示里，一件件文物静静地诉说着那段烽火岁月。 学校副校长叫甄杰。
2: 咱们现在所看到这个玻璃展柜里面的这个苗可秀的母亲为他做的乌拉鞋，这把红缨枪是苗可秀少年时期使用的，这面战旗是当年苗可秀率领抗联中国少年铁血军与日寇作战的时候战旗。
3: 学校为什么以苗可秀来命名呢？
2: 因为我们学校地处苗可秀的家乡北溪市南子区下马塘，立名记其精神，2006年正式命名为苗可秀学校。
3: 咱们这样一个命名赋予了学校怎么样的一个特殊的教育使命呢？
2: 我们学校它以学英雄做先锋传精神为指引，把传承抗联精神作为特殊的教育使命。
12: 究竟是什么让一位英雄的名字穿过岁月依然滚烫？也许答案就在孩子们的心中。
4: 我是在班会上听到苗可秀的事迹的，最难忘的是他带领少年铁血军抗日，战尽粮绝仍巨响的故事。
5: 我在学校的专室里读过苗可秀将军的家书，字里行间满是对救国的决心。今天的生活是先烈用热血换来的，我们要加倍珍惜。
12: 苗可秀精神不仅在故乡扎根，也在他的母校东北大学延续。2023年东大建校百年之际，师生们共同创排了校史剧《同行》，苗可秀等英雄的形象搬上舞台。
6: 关键在于死的价值又在哪里？
12: 剧中苗可秀扮演者东北大学学生冯文相，
14: 他不只是一部校史题材的话剧，也更是一台生动的思政课，将我们这段承载着民族记忆的历史，让他一直同行，一直在场。
12: 如今的中国，山河已无恙。王学武老人来到舅父的墓前，深情告白：“
13: 舅舅，现在的中华民族已经站起来了。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民富国强，不受任何人主宰，被欺压、被侮辱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希望每一个公民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珍惜今天。”向往明天，不忘

0: 不是。
1: 本期节目由沈阳广播电视台制作。
2: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4: 比赛开始，我们舞吧！
3: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5: 一粒米的诞生要经历2880小时，大概4个月，它们的稳定生长牵系着千家万户的幸福。请像父母守护孩子，像医生守护病人一样，守护我们的粮食安全。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保障粮食安全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3: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100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3: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同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2027年度报刊大收订开始了，营口市邮政公司将一如既往地为广大读者提供最优质的服务。您可通过各邮政支局网点拨打电话11185，登录 bk.11185.cn 网站，微信搜索中国邮政微邮局订阅报刊，咨询电话0417-2822-800。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6: 您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7: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8: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6: 您好，燕之屋晚宴。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 95.1
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951，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2: 红日一生在东方。
0: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3: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0: 当回忆惊醒，

在这一刻，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和我一起听歌。刚刚听到的是来自李行亮的《好事成双》，继续要听到的是来自幽灵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他近期的一首新歌推荐。我觉得他的歌呢，其实是特别适合大家去听现场版的，因为他在高音的部分处理的非常有他自己的风格，很容易打动你，将我们的情绪带入到他的歌声当中。我们来听一下来自于 Olin 一个人。

听到的是来自于 Olin 的一个人，继续要听到的是来自于魏迪安的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很久很久。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他在去年的时候发的一张 EP 专辑当中的一首歌，这首歌作为他巡回演唱会上的一首全新创作的歌曲，其实也是他送给很多歌迷和听众的一份礼物。他在他的演唱会尾声的时候表示，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有时候是需要去呵护和滋养的，是需要透过音乐将他和大家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呢，将这首歌作为最后一首歌在演唱会上送给所有的听众和歌迷，希望大家都能够和自己所爱的人、家人、朋友、宠物、重要的人一起走到很久很久。所以这是他的一种寄托，也是他的一种非常细腻而温暖的创作风格，以时间为主题，探讨着关于爱、关于陪伴的永恒渴望。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很久很久。

这是为林安送给歌迷的一份礼物，其实也是一种心理上的寄托。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很久很久》。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侯明昊的歌，这如果大家没有看他在综艺节目当中的表现，可能停留在我们印象当中的他还是一个演员，但是呢，通过了一个综艺节目，让更多的朋友听到了他很会唱歌的他，所以这一次他也带着他的歌跟我们见面了，来听到来自于侯明昊《怎么能》。

听到的是来自于侯明昊的歌。我觉得很会唱歌的人就是需要一个机会，需要一个契机，然后让更多人听到他的歌。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陈小春的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街角的晚风》。最初呢，这首歌曲呢是网友通过 AI 的方式，然后呢用了陈小春的声音音源做了这样的一首歌，但是陈小春的做法是让大家觉得很惊喜的，因为他买下了这首歌，并且亲自演唱了它，而且呢也把这首歌带到了他的演唱会上。这是让我觉得这种做法吧，这是让我觉得很欣赏，所以很有气度的陈小春，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这首《街角的晚风》。

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陈小春的《街角的晚风》。我看到有朋友说还想听到他的独家记忆，不知道可不可以？当然可以，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听一下来自于陈小春的独家记忆。去年的时候，我有去看他的演唱会，我觉得看他演唱会的现场真的是一件非常过瘾的事情，就是他有非常的用心，然后顾虑到所有，在现场听他唱歌的歌迷，所以每一首歌都让大家觉得他非常的认真，就是甚至好像其中和大家聊天的次数都很少，就重点都放在了唱歌上，就希望用有限的时间将大家熟悉的歌都唱给我们听。所以在我心里，陈小春的演唱会是非常值得去看的。所以接下来把这首歌送给这位朋友，来自于陈小春的独家记忆。

0: 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0417380888。
1: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2: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4: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2: 你好，燕之屋晚宴。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响秋大米，辽宁农业龙头企业荣誉出品，30年专注，只为这一碗好饭。老品牌，匠心坚守，口感软糯，品质始终如一，家庭日常优选主食，全家吃得放心。订购热线1704721333。
1: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8: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100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8: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8: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9: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9: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9: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9: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0: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9: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10: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9: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1: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2: 声声有爱，
13: 句句关情。
12: 951信息快报。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

0: 8:05，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1信息快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市小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并伴有雷电，南风4到5级，阵风7级，8点前后转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气温营口城区12到17度，盖州11到17度，大市桥11到17度，鲅鱼圈11到1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8点前后转3到4级，气温8到18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南风3到4级，气温9到21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并伴有雷电，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8点前后转北风7到8级，阵风9到10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中国人的家，是繁衍生息的沃土，是安身立命的港湾。
2: 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是灵魂永恒的归宿。
1: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
2: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
1: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
2: 愿江山如画，国泰民安，和亲海晏，岁岁长安。
1: 愿山河远阔，烟火绵长，我的祖国生日快乐。
2: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3: 繁荣昌盛，永续。

0: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4: 比赛开始，5秒58。
3: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1: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听到这首歌来自姚小棠《一万公里的思念》，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段奥娟的歌。这首歌曲呢也被收录在了《早春晴朗》这部剧集当中。我们要听到的是这一刻。

现在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周深啊，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好巧是你》，我觉得这是一首非常适合表白的歌。那并且呢，这首歌曲还出现在了今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上作为主题曲出现，这是一首非常暖而且呢非常甜蜜的歌，我们来听一下吧。好巧是你。

0: 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3: 收听九五幺，
4: 生活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准备买车或者是换车的朋友呢，一定会纠结一个问题：同一个车型，低配、中配、高配到底该选哪一个呢？低配便宜，但怕配置不够用；顶配啥都有，但是多花好几万值不值？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买车选配置的那些事儿，用真实的使用场景来帮您分析哪些配置呢是刚需，哪些是鸡肋，哪些看着高级其实一年用不上几次，帮您把钱花在刀刃上。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来自于梁静茹的宁夏。

同一款车低配和顶配能差多少钱呢？以热门的家用车为例啊，比如丰田的凯美瑞，低配到顶配差5到6万，本田的雅阁呢差4到5万，国产车比如比亚迪汉差6到7万，豪华品牌呢比如宝马三系，低配和顶配能差10万以上。这好几万的差价到底买来了啥？通常就包括发动机的动力高低，两驱还是四驱，天窗、真皮座椅、座椅加热通风、 L2 辅助驾驶、360影像、品牌音响，还有大尺寸的轮毂、自动泊车、抬头显示等等。那么问题是，这些东西你真的都需要吗？花5万块钱买一堆很少用的配置，不如把这笔钱呢花在更实用的地方，比如加油、保养，甚至是升级一个级别。

360全景影像。现在车位越来越窄，没有影像，光靠后视镜，很多新手啊是根本停不进去的。那么老司机呢也有盲区，这个配置实用价值极高。第二呢，前后驻车雷达和影像配合使用，能够有效避免刮蹭。第三呢， L2 级的辅助驾驶中的自适应巡航和车道保持，跑高速的时候呢，这两个功能啊能大大的减少疲劳。现在十几万的车基本上都标配了。第四呢，自动大灯和自动雨刷，用过就回不去的配置啊，再也不用担心忘开灯忘关灯。第五点呢，就是后视镜加热，雨天呢特别实用的一个功能，很多低配车都没有，但加装呢也不贵。这些配置啊日常使用频率高，建议尽量选上。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哪些配置属于锦上添花，有更好但没有也无妨？那么第一呢，是全景天窗，看起来很高级，但是夏天晒冬天冷，时间长了呢还有异响和漏水的风险，一年呢也开不了几次。第二呢，就是真皮座椅，夏天烫冬天冰，没有座椅通风加热的真皮其实还不如织物座椅舒服。第三呢，就是大尺寸的轮毂，视觉效果好看，但是轮胎薄了容易鼓包，换胎呢也更贵。第四就是抬头显示，科技感很强，但不是必需品。看仪表盘也是一样的。第五呢，自动泊车听起来很高级啊，但是大部分情况呢，你等它停好，自己早就停进去了。那么这些配置啊，可以看预算选择，预算紧张的话，完全可以跳过。

哪些配置是鸡肋呢？建议要慎重考虑。第一就是后排的娱乐屏，现在呢谁上车不看手机呢？后排屏幕使用率非常低，而且还挡视线。第二呢就是车载导航，手机导航呢实时更新路况，规避拥堵，比车载导航好用太多了。 CarPlay 或者是 CarLife 这个才是王道。第三呢就是语音控制，大部分车的语音系统识别率低，反应慢，很多时候呢还不如动手快。第四呢就是自动启停，为了省一点油，频繁的启停让电瓶和启动机压力变大，很多车主上车第一件事儿就是把它关掉。第五呢就是手势控制，看起来很科幻，实际用起来很鸡肋，你在那儿比划半天不如按一下按钮。这些配置呢往往都是顶配车型用来凑数拉高价格的，不建议为他们多花钱。

0: 享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晚上七点啦，我是平安小精灵王新瑶，驾车专心，安全是金，家人正在等着你哦。
3: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

0: 一生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2: 燕之屋。
3: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0: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4: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100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4: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7: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中国人的家是繁衍生息的沃土，是安身立命的港湾。
1: 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是灵魂永恒的归宿。
8: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
1: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
8: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
1: 愿江山如画，国泰民安，河清海晏，岁岁长安。
8: 愿山河远阔，烟火绵长。我的祖国，生日快乐！
1: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7: 繁荣昌盛，永续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

0: 或充电，
1: 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2: 一根燃烧的火柴可以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木山林化为焦土。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3: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买车选低配还是高配，那么接下来呢，具体分析啊，选配置的思路，安全配置优先，舒适配置次之。安全配置方面呢，除了前面说到的倒车影像和雷达，还要关注几个关键选项，气囊数量。低配车呢可能只有4个气囊，高配呢有6个甚至8个，这些钱呢不能省。 ESP 的车身稳定系统现在基本上都标配了，还有就是胎压监测，这个必须有，能提前预警爆胎的风险。那么主动刹车和盲区监测呢，能够有效的减少事故。预算允许建议都选上。安全配置呢，平时用不上，但用上一次就是救命。舒适配置呢，没了不影响开车，安全配置呢，少了心里没底。所以预算有限的时候，优先保安全配置，舒适配置往后放。

低配、中配、顶配该怎么选呢？这个叫分情况。如果呢你预算有限，追求性价比，建议选中配。中配呢通常包含了大部分的实用配置，比如倒车影像、雷达、定速巡航、自动大灯、中控大屏等等等等，比低配呢贵1到2万，但多了很多值钱的东西，是销量最大的配置区间。如果呢你预算充足，对舒适性和科技感有要求，那么可以选高配，但不一定非要顶配。

很多车型的高配啊，就已经包含了你需要的所有配置，那么顶配多出来的往往就是后排的娱乐屏、大轮毂、品牌音响这些非必需品，多花个2到3万不太值。如果你是打算把车开到报废，几年不换车，那可以把配置选高一点，一步到位。如果呢2-3年就换车，低配或者中配呢更保值，因为高配卖二手车的时候呢折价最多。

0: 幕风光，
1: 更有特价谢幕，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同泰承诺18人精品迎客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1: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1: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6: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7: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学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总在人生里当旁白，看着别人的故事，说着自己的心事，却很少真正站在舞台中央，被世界认真倾听。习惯了安静旁观，习惯了把情绪藏在自己背后，习惯了在别人的热闹里守着自己的孤单，以为这样就不会受伤，却也错过了许多热烈与滚烫。其实你的人生不必只是旁白，你有自己的光芒，有自己的故事，值得被看见，被记住，被好好对待。愿你不再只做旁观者，勇敢地成为自己人生的主角，把沉默化作声音，把等待变成行动，活成自己故事里最耀眼的。

些情感不必宣之于口，只需悄悄保留，是深夜里反复回想的片段，是人群中下意识的回头，是明知不可为却依然藏在心底的温柔。保留一份执念，不是放不下，给曾经的心动一个体面的归宿。保留一段回忆，不是走不出，是让那份美好在岁月里静静发光。不打扰，不纠缠，不声张，把最真挚的情感妥帖安放。保留是最后的深情，也是对自己对过往最温柔的成全。

0: 二十一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

0: 饭也不规律，我想给他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他每天吃一碗。
1: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半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4: 燕之屋。
5: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5: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3: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5: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荣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6: 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7: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中国人的家是繁衍生息的沃土，是安身立命的港湾。
8: 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是灵魂永恒的归宿。
1: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
8: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
1: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
8: 愿江山如画，国泰民安，河清海晏，岁岁长安。
1: 愿山河远阔，烟火绵长。我的祖国，生日快乐！
8: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7: 繁荣昌盛，永续

0: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
1: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书被人读，也读别人，读的书多了，我对华丽的语言只欣赏却不会心动，能打动我的一定是饱含深情的文字，也许不多，只寥寥数笔，匆匆几行，却足以让人无法抵挡。我是小金，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2: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2: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金秋出游正当时，

0: 海经济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秦风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0: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0: 同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厦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4: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2: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胭脂窝，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8: 在路上就听 FM95.1
9: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3: 收听951，
14: 生活很美好。
1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假如有时间不要独处，因为人需要沟通，生活的快乐需要分享。如果真的找不到伙伴，那就找一点事情做，或者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节目之外，也欢迎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我是小青，有什么话想对我说，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明天相同时段我们再见。

0: 二十一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
0: 909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好，我叫董轩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9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

0: 三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 同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学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执着奔赴一场遥不可及的黄昏，总以为顺着落日的方向就能留住心动，后来才懂霞光再绚烂也终究会消散，那些藏在晚风里的期许，反复拉扯的情愫，不过是自己困在回忆里不肯抽身，沿途所有温柔碎片都成了后来独处时反复回味的印记。原来人和缘分都像转瞬即逝的暮色，再热烈的交集也有落幕时刻，不必执着强求不属于自己的光景，坦然接纳离别与遗憾，好好放过沉溺过往的自己，往后只愿迎着微光从容往

满心期许和一个人走到岁月尽头，分享三餐四季与细碎悲欢，朝夕相伴里攒下无数温柔羁绊。可世事难料，爱意慢慢变淡，浓烈情愫褪去后只剩客气寒暄。从前无话不谈，到如今分寸分明，明明最熟悉却要守着疏离边界，明明心底仍有牵挂却再也不能相拥，只能以普通身份旁观彼此生活，才明白深爱过后退回朋友位置是何等煎熬，藏起满心遗憾体面退场，只剩独自消化无人知。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

0: 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1: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2: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3: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1: 你好，燕之屋。
4: 好，
1: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目。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有些时光是用来浪费的，有一些人就是用来错过的。那些爱的恨的过往，统统再见吧，放下牵挂，不要再想他。

有时候真的很建议各位跟长辈多聊聊天，他们会告诉你很多的道理。我还记得我有一次失恋，在家里哭得很不像话，我妈说，人家放弃你的那一刻，一定是经历过深思熟虑的，那一刻他觉得没有你会更好，

每次坐高铁的时候，看着窗外的景物渐行渐远，才明白那一句话：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但愿

我是子衿。爱里的退让从不是认输，而是藏着最深的温柔。明明可以计较，却选择包容；明明可以转身，却选择停留。那些看似不经意的放水，是怕争执伤了感情，是怕冷漠冷了人心。他把锋芒收起，把脾气压下，不是没脾气，而是太在乎。可这份迁就若不被珍惜，便会慢慢耗尽。爱从来不是单方面的妥协，而是彼此的懂得与心疼。愿每一份温柔的退让都

着屏幕的牵挂，字字斟酌的温柔成了这段关系唯一的连结。文字里的关心，对话框里的陪伴，虽触不到温度，却填满了无数孤单的时刻。我们依赖着文字取暖，在虚拟的距离里靠近，把思念藏进每一条消息，把期待留在每一次等待。可屏幕再暖，也抵不过一个真实的拥抱，文字再甜，也填不满现实的距离。这段靠消息维系的感情，美好却脆弱，甜蜜又心酸，终究是一场隔着屏幕的爱恋，在期待与失落间慢慢沉淀成心底一段温柔又遗憾的回

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都曾在时光里跌跌撞撞，带着青涩与懵懂，错过也遗憾过。那些不完美的过往，那些用力爱过的瞬间，都在悄悄打磨着我们。不是所有故事都有圆满结局，但每一段经历都让我们成长，学会放下，学会珍惜，学会与自己和解，也学会更好的去爱。终有一天，我们会褪去稚气，变得温柔而坚定。那时再回头看，所有的坎坷都成了铺垫，只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和更好的我们。愿时光不负努力，愿所有等待都有值得的答案。

世界很吵，杂音很多，我们常常在别人的期待里弄丢自己。可真正的力量从来不是迎合，而是忠于内心的声音，哪怕它微弱独特，不被理解。不必活成别人眼里的标准答案，不必为了迎合而磨平棱角。你生来就有自己的节奏，自己的光芒，不必向谁证明，也不必向谁妥协。愿你在喧嚣中守住本心，在质疑里坚持热爱，把每一次不被看好都活成最耀眼的证明。你就是自己最真。

0: 一头就拧成了一个疙瘩。王莽又将徐世英招到自己的内书房，君臣落座。王莽问徐世英：军师，你预估说来，这个世上究竟有没有刘秀这个人？徐世英一听，他赶紧掌身施礼：万岁，刘秀这个人肯定有，绝无差错。那么军师，依你之见，孤能不能把刘秀抓到呢？徐世英一听，轻轻摇摇头：万岁啊，眼下还不能，因为刘秀一出关，众人就为状元，你给我算算，我能不能到长安城夺取这吴状元？刘秀哥三个一听，这心里就咯噔一下，心想还有这么算卦的，呵，来算夺吴状元来了，听听这个道士怎么说。这个老道士瞧了瞧严琦：严施主，请问你想夺状元当大官，那么你就算当了状元了，掌握了兵权，你还想干什么呢？
1: 不瞒先长说，我打心里边恨透了那王莽。王莽他登基篡位啊，成立了什么大清国，我要是不当了状元，然还罢了，只要我当了状元，回头我就杀王莽，我要灭莽兴汉。
0: 刘秀听着，当时心头一喜，心想这真是忠义之士。但是再看着老道士，摇摇头：严琦呀，我已经站出来，你这一卦，你这一卦是凶卦。你不用跟我瞪眼，我这个人呐，有什么说什么，你千万不要到长安去。一，你当不了状元；再一个，你到了长安会有杀身之祸。听这个老道士这么说，这严琦就急了，看来这脾气真不好，一抬腿，咚，把桌子踢飞了，一转身他走了。哎，这老道士呢，看来很了解他的脾气秉性，还真没怪他，微微一笑，冲着道童摆手，将桌子摆好：是师父。这刘秀一瞧，哎，这老道算的是真准呢还是假准呢？那我不妨让他给我占上一卦，我算算我能不能当武状元杀那王莽。刘秀刚往前来，就见这道士用手一指：如果贫道所算不差，你姓刘。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收听951，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开车的朋友啊，不难发现，现在高速公路几乎都是沥青路面，很少有水泥路面的高速路。据统计，全国有95%的高速公路都是沥青路面，水泥路面则几乎被弃之不用。然而两者的价格呢却天差地别，一吨沥青大约是3500元，而一吨水泥呢才300元，相差超过10倍。那么为什么高速公路要选择价格更高的沥青路面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既然聊到路，那我们首先来听到的是戴佩妮的路。

歌坛才女戴佩妮集歌手、词曲创作者、音乐制作人等身份于一身，弹性的嗓音与流畅优美的音色是她独有的特点，诗意的歌词、优美的旋律、灵动的歌声总会给耳朵带来陶醉的感觉。回到我们的话题，为什么高速路都用沥青路面而不是水泥路面呢？我们首先要来说啊，水泥路面的优点。水泥路面也叫做白色路面，是一种以混凝土为原料的刚性路面，路面结实，抗压强度高，耐久抗磨，所以很多飞机场使用的都是水泥路面。第二个优点呢，就是水泥路面不怕热，也不会散发有害气体，同时路面寿命长，在同等的工艺水平下，水泥路面的使用年限大约在30年左右，而沥青路面的使用年限仅为15年，两者相差了整整

再来说水泥路面的其他优点，水泥路面耐腐蚀性强，还可以在暴雨及短期蓄水的条件下照常通行，比沥青路面有较大的优势。同时呢，水泥路面有利于夜间安全行车，夜间啊，由于这个车灯的照射夸大了路面的不平整，让司机呢更能看清楚道路的坑洼处，也促使司机小心驾驶，减少意外发生。

回到今天的话题，为什么高速路要选择价格更高的沥青路面而不是水泥路呢？刚才我们说到了水泥路面的几个优点，但它的缺点也同样突出。第一个啊，就是水泥路面呢是因为由水泥浇筑而成，施工的周期长，而且施工难度较大，耗工耗时。要想达到通车的程度，在完工后还需要较长时间的养护，如果养护时间不足，路面就很容易出现坑槽，影响后续的交通。但沥青路面在施工结束之后，很快就可以全面开放通车了。

0: 续刚才的话题，水泥路面的缺点还有啊，就是不易维修保养和舒适感差。水泥路面呢，通常都是从接缝处发生破坏，那这种破坏呢，往往不可逆转，最终呢是会造成结构性的损坏，这个修复却很麻烦，也影响通车安全。由于水泥路面很硬啊，反弹颠簸大，减震效果差，这就导致水泥路面的舒适度很差。而在沥青路面上驾驶就要比水泥路面上舒服很多，再加上水泥路面必须间隔4到5米设置这个伸缩缝，这样不仅影响行车速度，更加影响行车的舒适度。那除此之外呢，水泥路面在白天很晃眼，就容易造成眼部疲劳，而且
1: 连绵荒无人烟，没有道路，没有补给，数万红军将士在饥寒泥泞绝境中艰难前行。时任中央军委干部团团长的陈赓率队护卫中央纵队，穿行在最凶险的草地腹地。
2: 团长，连续走了4天了，您这腿上还有伤，你看还是我扶着您吧。
3: 不用啊，我这手里啊牵着马缰绳，也能借上点劲儿。你看啊，大家都饿着肚子呢，哪有扶我的力气啊。
2: 团长，你看这草地上风大雨冷的，这您可得小心点啊。
3: 好，这草地步步是险，雨天最容易陷进沼泽，掉队以后啊容易失去联系。咱们啊落在队伍后面，如果看到掉队的战士啊，一个也不能丢下。
2: 是。
1: 草地上，一个12、13岁模样的小红军在艰难地行走着，他面黄肌瘦，嘴唇冻得发白，一身破旧的军衣早已被雨水浸透，脚上一双破烂草鞋也早已磨穿。小红军大口大口喘着粗气，目光死死盯着前方远去的队伍，始终不肯停下半步。
3: 哎，小鬼，看你啊累得够呛，上来骑上我的马歇上一会儿，缓缓体力。

0: 老同志，我体力好得很，比你硬朗多了，不用管我。
1: 哎，别逞强，赶紧上马，骑上一段再走。
0: 那我们就比比，我跑得肯定比马快。
1: 哼，你这小鬼啊。行，那我就陪你一起走。
2: 陈庚一手牵着疲惫的战马。

0: 小鬼啊，我看你呀、啊、早就没粮了，这袋青稞面你拿着，赶紧垫垫肚子，扛得住才能走出草地呀、啊。
1: 小红军目光落在青稞面上，喉结微微滚动，但他立刻抬手猛地拉起自己腰间的干粮袋，轻轻拍了拍，
2: 你看我的粮袋子鼓鼓的，比你的还多呢，够我吃的了，你快快收回去，留给更需要的同志。
0: 那好，告诉你啊，可别停下，慢慢的往前走，跟上大部队，如果、啊、遇到危险跟不上队伍，就原地等着啊，我回头啊来接你。
2: 嗯，晓得了，谢谢老同志。
1: 陈庚牵着马缓步走着，脑海里反复回荡着小红军倔强的笑容，故作轻松的话语。忽然他脚步骤然一顿，心底猛地一沉，
0: 坏了，我上当了，这孩子是在骗我，快回去看看。
1: 在空旷苍凉的草地中央，一个小小的身影静静地倒在泥泞枯草之中，再也没有动静。陈庚小心翼翼抱起冰冷瘦小的小红军，他不敢相信刚刚还倔强逞强笑着宽慰自己的孩子，已然永远留在了这片茫茫草地。他颤抖地解开小红军的干粮袋，一块烧得漆黑、干硬、开裂的牛膝骨露了出来，骨头上布满密密麻麻、深浅不一的牙印儿。
0: 好孩子，我的小兄弟呀、啊！我好苦啊！
1: 十一二岁的年纪，本该承欢膝下，懵懂无忧。可家国风雨飘摇，他毅然穿上军装，踏上万里长征。千千万万无名少年英烈，以血肉之躯扛起民族希望。用平凡生命铸就伟大长征精神，山河无恙，岁月安宁，今日盛世皆如他们所愿，亦永远不负他们的赤诚

0: 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沈阳广播电视台，
2: 鞍山市广播，
1: 鞍山市
3: 承德，
1: 呼伦贝尔市，
4: 赤峰，
1: 通化市，融媒体中心，
5: 葫芦岛市，南调区，
6: 锦州，
7: 珲春市，
8: 枫阳市，
1: 辽阳，
9: 大连广播，
10: 牡丹江市，
11: 营口新闻传媒中心，
12: 吉林市融媒体中心。
1: 18家城市媒体联合制作广播系列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0: 1931，山河破碎，千千万万个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团结起来，举旗抗日，捍卫家园。
1: 他们各自为战，没有番号，没有后援，他们却
13: 减少了18.5%的热量摄入，而且食欲相关激素胰高血糖素样肽一会增加，这种激素会促进胰。
1: 森和天域千金承诺，实力为证，降住如期。16栋楼荣耀封顶，喜迎预售许可证，现已盛大。

0: 开盘认购从速。星宇建筑40载施工品质，打造城市封面作品大晋江城。金筑建面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进大平层，以高阶产品力敬献塔尖，改善人居。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0417380888。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您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4: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2: 您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9: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9: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9: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9: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1: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2: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100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轩。
1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2: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13: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5: 在路上就听 FM95.1
1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7: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8: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信号灯是

城市交通的指挥棒，道路上随处可见的读秒的红绿灯，让大家的通行时心里也有底，更好地帮助自己确定一下在限时内能不能通过这个路口。但是现在很多道路上基本上很少见到读秒的红绿灯了。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长期以来，我们已经适应了读秒红绿灯，可以说正是因为读秒红绿灯的存在，才能避免路口急刹的尴尬，真正做到了开车时脚下有度，心里有数。而且呢，对于行人来说，读秒红绿灯同样具有非常友好的提示作用，对于判断能不能步行通过路口非常有帮助，尤其对那些行动不便的人来说更显得重要。所以一时间取消读秒红绿灯，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不赞成，但是取消红绿灯读秒也是有一定原因和充足的理由，稍后为您介绍。

尽管读秒红绿灯被大家所认可，但它也有缺点，那就是有些司机看到绿灯快要结束时会抢灯，比如绿灯还有几秒就结束，有些司机不想等下一个绿灯，选择加速。

通过路口，结果到路口时压着黄灯通过存在较大的危险性。同时呢，读秒时长固定也不利于智能化管控，增加交通拥堵。不管通过哪种路口，减速通行是第一宗旨，抢秒的代价是惨痛的。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开车不谨慎，亲人两行泪。刚才我们和您介绍了读秒红绿灯的优缺点，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为您介绍不读秒红绿灯的情况以及通行指南。

0: 享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翠华金店国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3: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森和天域千金承诺，实力为证，降住如期。16栋楼荣耀封顶，喜迎预售许可证，现已盛大开盘，认购从速。星宇建筑40载施工品质，打造城市封面作品，大晋江城。金筑建面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平层，以高阶产品力敬献塔尖，改善人居。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0417-380-8888。
4: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桔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